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文化的场合，他展示自己手工制作的一些工艺品，然后现在其实可以说是已经打开一片天地啊，然后就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你，现在就是相当于可以说是全职在做推广这个事情，然后，讲讲你做的事情好吗？
2: 嗯，好的，我现在在做的是非遗，包括景泰蓝，然后掐刺珐琅，然后点翠、花丝镶嵌、漆器。还有缠花和绒花，然后呢，这些东西其实我也是做了好多好多年，从之前一直是业余爱好，然后做到基本上是属于全职。当然现在也不是属于全职，西雅图呢，它是一个科技性的行业，所以我之前也是有在科技行业，之前更早是在金融行业做过工作，但是呢，我是从5岁。就非常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么多年呢也一直没有完全放下。我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就会在家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做那些艺术品，哪怕就是没有掌声、没有鲜花、没有人认识我，但是我就觉得做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我一直觉得艺术是一场修行，一场一个人的修行，然后不单单是我精神上得到愉悦，更多的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就是终身的能够让我坚持热爱下去的事情。
1: 我其实还是觉得挺首先是挺钦佩你，就是能够坚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特别是在西雅图这个高科技的城市，因为你之前也在微软做那个产品经理，然后现在就是更多的精力花在做这个景泰蓝这样的就是产品的或者说这个艺术品的设计啊、制造，而且是亲手制作，这个我觉得挺不简单的。当然，但是我觉得这个景泰蓝这个东西，我觉得怎么做对我来说是完全是一头雾水，特别是自己做，我觉得这个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你是要自己做的话究竟怎么做法呢？
2: 就是要做的话，你是要在铜胎上面然后掐丝粘合，然后再上那个釉料，然后经过反复的那去烧好之后才有那种像釉面效果的一样东西。就是这个是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啊、文化，这种底蕴，然后这种美不是说一朝一夕的，这个是需要时间去慢慢打磨的。然后我也可以就是说简单的介绍一下漆器。这漆器它的胎底有很多，你可以选择瓷器、木胎，其实什么都可以刷漆。然后你先要在上面裱布，然后就是刮灰，就是相当于那种泥瓦工啊，然后这种大漆，然后跟那些泥灰然后混合成像水泥一样的这个去固定这个胎底，这样才会去坚固，然后要不停的打磨，然后上大漆，然后再上底漆，这样一层一层每天一干，然后干好之后再要不停的打磨，然后一件作品就是最少也要几个月，有时候这种作品大的话就是要按年去计算。然后最后你还要进行那个最终的打磨楷青，然后反反复复这样7到10遍，最后再用那个珍珠粉啊混合那个橄榄油，最后再进行一层精细的打磨。这个就是漆呢，不是我们那种化学的那种漆，它是属于天然的那种树漆，这种只有在那个亚洲国家才有，中国、日本，然后部分的韩国的地区。然后这种漆呢是产自于一种叫漆树的那种树上，然后这种东西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过敏源，所以这个漆器它的难点呢，一个是工艺复杂，

0: 时间长，还有个就是90%以上的人都过敏，包括我现在还是会有时候会过敏。
1: 那你现在已经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免于过敏是吗？
0: 还没有，就是硬扛。
1: 啊、硬扛怎么行、啊？
0: 对，就是硬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传统匠人的不容易之处。
1: 嗯，
0: 就是要克服很多很多东西，也有很多很多传统工艺，它已经就是逐渐失传消失了，费手费人，然后费什么都费，然后所以它才会消失。
1: 嗯、
0: 然后我作为一个可能是非常拥有艺术家个性的人，凭着这一腔热情，就是希望用自己的一份力量，哪怕这份力量非常渺小，就希望这份传统工艺消失的慢一点，多一个人知道，那就代表我成功了。
1: 对，我知道，就是可能上一辈人、上上辈的人，比如说北京啊，有些老爷子，比如说也喜欢弄个鼻烟壶啊，或者什么东西，那这些都是手工艺制品，然后这些东西都像古董一样，可以值得保留。但是你现在，亲手在做这些东西，然后很多像艺术品一样自己设计，然后自己制作，这个就是你在创作新的古董，感觉哦，这个就感觉很神奇。这个就是我觉得你是怎么做到的这个事情？
0: 就是这个我分两块，一方面一块我是就是说尊重保留那些古老的那种花纹纹样，然后传统的技术，然后这个不做创新。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时代在变，人的审美也在变，然后我是按照现代人的那种审美喜好做一些就是不断的创新发展，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就是可以达到一种传承的效果。就举个例子吧，就是像以前我们的点翠用的是翠鸟毛，然后翠鸟呢是以前他们就是说活杀这个鸟，然后这个毛呢是从翠鸟身上就是现拔下来，为的呢是保留这个颜色最鲜艳的部分，然后装成那个就是他们娘娘们的发冠啊，然后这些鸟呢基本上已经灭绝了，然后现在你如果说再去买卖交易这种翠鸟也是违法的，我们现在国家的法律制度也是完善了，然后呢就是我们现在呢用什么来取代呢？一个是那个染色鹅毛，一个是天然鹦鹉毛，还有一种是孔雀毛。这个呢就是相当于一种现代化的改良的一种，用一种比较友善的方式啊去保护环境，我们不再杀鸟了，而是选择那些自然脱落的羽毛。
1: 那孔雀的毛你要到动物园去跟人家去商量，就是掉下来孔雀毛能不能，或者说你购买吗？怎么来？
0: 可以购买，可以购买。现在就是说我们就是收集那些自然脱落的羽毛，因为有些人就是孔雀也可以作为饲养类的，不是说野生孔雀了，就是家禽类的，就是说很多鸟毛就是可以收集那些。包括我有自己的那个艺术家朋友，他在家里养了很多很多鹦鹉毛，他天天就在捡那些自然掉落的鸟毛，然后把这些加工处理，然后再做成可以用的材料。
1: 这个挺有意思。我知道你，因为在你刚刚也讲，就相当于是这个艺术家甚至工匠，或者然后也在相当于是传承并推广这个艺术也好，或者中国文化也好，那么现在已经推广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就是有多少比如说你在多少场合展示了你的艺术品，然后有多少人特别是在美国这个主流社会，有多少人知道你现在做的这个事情，然后就是你现在达到了哪一个程度或者哪一个境界？
0: 我一开始呢是从摆摊开始的，然后我是在社区摆摊，然后也有参加各种的文化节、艺术节，然后一开始呢是大家觉得哦很新奇，没有见到过，没有接触过，然后就纷纷加了我的 Instagram， 还有那个我的个人社交账号，我会发一些我做的那些产品， 之后从今年年初开始，我跟一些公立学校，小学、初中、高中，甚至于大学，甚至于华盛顿大学，也是我的母校啊，然后达成了一些合作，教那里的小朋友、学生，然后用最简单的方式，然后用那些安全的材料去代替我们传统复杂的那种工艺，然后让他们有个体验。虽然这是简化版，其实对他们来说还是有一点难度的。然后在他们学习的时候，我会引入一些我们传统的工艺，然后以及这些工艺背后的故事，以及历史和文化。包括现在我也和一些大型的手工艺坊，最有名的那个叫 The Work Seattle， 这个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型的手工艺坊。我还在一个好几个那个美术中心啊，还有几个博物馆也跟他们达成了合作。其中今年七月底我将会和 Winlook Museum合作，然后教那些高中生去做这些，然后今年秋冬天也会在那个 Kidquest Museum， 就是在 Bellevue 的那个 museum， 然后引入一些儿童家庭适用的这种 workshop， 然后让他们了解那些历史和文化以及传统工艺。
1: 嗯，这样都很好。然后就是所以就是很多人喜欢你的相当于作品，然后也愿意购买，有不少人是吗？他们会通过比如说加了你的 ins， 然后看见你 ins 上面有新的产品，就说会问你价格多少钱可以买，有这种情况吗？
0: 就是我在 Instagram po 的大部分是我的制作过程，以及成品展出，但是我并没有开设相应的网店，因为我觉得单单那些图片就是没有办法凸显那些作品本身，因为有一些我是跟罗甸漆器结合，有一些是那些用孔雀毛、鹦鹉毛做的。就是他们会在不同的光线折射下产生不同的效果，这些是要现场肉眼可见才能发现他们的精妙之处。所以呢，我还是会每周坚持去摆摊，坚持线下的活动，然后从而让他们有个更加直观的体验和认识，然后他们非常愿意在线下的时候去购买我的课程啊，或者购买我的产品。
1: 嗯，
0: 然后我的客户不仅仅局限于女性，然后有一些长发的男性，他们也会
1: 很
0: 喜欢。
1: 就是很多是发饰是吗？
0: 也不是发饰，
1: 发饰就是
0: 啊，你对对对、
1: 啊，
0: 是那个就是发簪。
1: 哦、啊啊，发簪。
0: 嗯、
1: 啊，
0: 不单单有发簪，我还有那个胸针，然后耳环、
1: 啊。
0: 之后我也会推出手镯、手链，然后项链一系列的那个周边的产品。有一些呢，我应该会今年年底或者明年推出来一些，画作，甚至于我还会会一些非遗相关的东西。然后我的 workshop， 然后我也在最新创新一些课程，因为前面我也介绍到漆器很难，但是呢我也想让大家去体验一下，所以我最近正在设计，然后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了解，然后也可以来体验一下，了解一下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1: 对，有没有一些故事，就是比如说谁谁谁，比如说不管男的女的，我就看到了之后他特别喜欢，然后戴了之后他们就感觉特别很特别、啊、或者什么这样的。
0: 有，就是每天我摆摊的时候都会遇到这种样子的故事。其实还挺暖心的。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摆摊，然后有个客户特别喜欢我的东西，就加了我的 Instagram， 然后他也发现我 po 了很多workshop， 然后他就不单单自己来参加，还让朋友一起来参加，然后他的朋友然后也来参加，之后又介绍他的朋友来参加。然后他会不断的就是说为我推广引流，就是自发性的嘛。然后他会给我每一个就是 视频，然后我的作品留言就说，哦，很好看，很喜欢，
1: 嗯，
0: 然后还会给我送礼物，我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1: 男生还是女生？
0: 女生。上个星期天有个外国的老奶奶，
1: 嗯，
0: 然后我跟她介绍了这个东西的制作工艺以及用时，用的是什么材料，然后那个老奶奶说非常感谢你的坚持，然后因为这句话我就觉得我这一整天都非常有动力，
1: 嗯，
0: 哪怕再累我都觉得非常的值得，
1: 嗯。
0: 然后今天我又遇到了一个客户，他之前在我这里买过东西，然后今天他还请我喝饮料，他说每一次看到我都相当的开心，然后他就是今天还带着上次从我这里买的东西，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这才是我坚持下去的意义，就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爱好，也为了每一个喜欢我作品的客户。
1: 嗯，所以你是在弘扬推广，可以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吧？
0: 是的，是的，没错。
1: 嗯，为什么可以上升到这个这么一个高度？就是你本身就做的就是这个，对吧？
0: 其实我之前我尝试过很多不同的艺术。
1: 嗯，
0: 我从五岁的开始的时候呢，是我邻居伯伯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国画家。
1: 哦。
0: 然后呢，我每次看到他泼墨挥毫，然后我就在那里偷看他，然后邻居伯伯就发现我了。他每次教我一点一点，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传统中国文化是原来是那么那么有魅力的事情。然后就是因为我成长在中国，爸妈呢也是比较严厉的人，然后小时候我想学艺术，爸妈说艺术家是吃不饱饭的，你会养不起自己，
1: 嗯，
0: 然后你还是要选择一份能够赚钱能够养得活自己的这个工作，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我会自己偷偷的报名学校的那些艺术的活动。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参加那个全上海市举办的那个绘画比赛，我拿了第三名。
1: 嗯，
0: 然后初中的时候呢我又参加了元祖蛋糕的设计比赛，
1: 嗯，
0: 我也拿了第三名。然后之后中考的时候就挺忙的，中考高考，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放下了。然后我到大学时候，哎，我又捡起来了。我后来自学了那个油画、水粉画，然后水彩画，还有雕塑。然后从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就是说认识了很多艺术家朋友，我去艺术家的朋友的开的工作室啊，就帮忙，然后也跟他们偷偷学了两招。然后当时呢还去做了业余的平面模特，然后自己设计衣服，自己做头饰发饰，然后自己做道具。我第一次接触漆器的时候是在2013年，当时第一次就是全身过敏，肿得跟猪头一样，就像当时的李子柒一样。哎，虽然过敏，但是我还每一年都碰，因为这个热爱这种东西啊，其实你无论是吃多少苦，遇到多少艰难困难的事情，就是永远都没有办法抹杀你这些热情。
1: 嗯，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请Jenny继续分享你这个在非遗道传播这个非遗道路上的一个经历啊。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3: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 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9: 餐饮、
5: 娱乐、
9: 招聘、
5: 交友、
9: 买房、
5: 投资、
9: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好，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直播现场。今天我们在西雅图中文电台位于 Bellevue Factory 的直播间，迎来了一位非遗文化的推广者，也是亲自的参与者啊。然后，我们欢迎王卓 Jenny 继续讲你的故事。
0: 好的，然后为什么我是在那么多艺术当中又选到非遗这么小众又复杂的，然后可能相对回报率又低的这一项？
1: 就是我的疑问就是你，我知道就是小时候可能有人给你幼小的心灵种了一颗艺术的种子啊，就是你就还是喜欢艺术。但是你到大学的时候选了比如说油画呀，还有好多艺术形式，但为什么会突然迷上了手工制作这个，比如说这些装饰品等等景泰蓝，这样就是好像高难度的一种艺术品。
0: 这一方面呢是因为我真心觉得就是说那些看到那些传统的技艺工艺慢慢消失，我是觉得这是一件很让人伤感很让人伤心的事情。我呢高中时候其实是选历史的啊，我这个人其实还挺广泛的，做过金融，做过计算机，哎，高中还选历史，对吧？然后就是，所以对中国的历史传统，然后那些过去有着深刻的感情。大家其实也知道，当年中国被八国联军入侵，然后圆明园被毁掉，然后很多艺术品、古董都被纷纷带到了各个国家。
1: 是，
0: 然后很多就是艺术品是在那个大英博物馆被保存得很好。然而大家知道中国历史是知道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自己国家的那些文物其实被毁掉也不少，
1: 很多。
0: 对，所以我其实作为一个历史爱好者是非常的心疼心痛的。然后想说这是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拥有一份中国的使命感，我不忍心看着那些这么好的东西慢慢慢慢的枯萎消失。虽然我个人的力量很小，但是就是希望更多一个人，哪怕一个人就是知道了解欣赏也好，就是我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让我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1: 对，这个很崇高，就是说你做的不是一个保护文物或者保护国宝，而是你在创造新的国宝的样子。
0: 其实我自己还有个小故事，就是我以前在大三的时候，我有个艺术家朋友，他跟我讲 哎，我这里有个非常好的机会，是去修复壁画。嗯，可能给的钱不多，
1: 嗯，
0: 但是包吃包住，你要不要去？我当时心动了，我想去了。
1: 嗯、哦，
0: 但是呢，我身份证件被我妈没收了，最后没有去成。
1: 哦、
0: 最后呢，去了国有银行，但是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
1: 哦、是你妈妈怕你作为小姑娘被骗，对吧？
0: 是是是是是。
1: 嗯，
0: 还有一件事情呢，是我在出国前，我的那位艺术家邻居伯伯跟我说、
1: 嗯、
0: 他说你要记得中国那些好的东西，那些传统的东西，
1: 嗯，
0: 一定要让世界上的人瞧瞧我们中国的那些东西多么伟大，多么了不起。到现在十多年了，我还记得。我很想对这位老师傅说，我一刻都没有忘记你的嘱托，我正在做这件事情，我正在让世界每一个人都来瞧瞧我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艺术、中国的文化。我一直在都在坚持，我从来都没有忘记。
1: 嗯，这很不简单。嗯，那你到美国之后，哎，就像你一开始介绍自己的时候，就说你到美国上学，在华盛顿大学读研究生，然后又到微软做产品经理。这段经历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我觉得这个是，大多数就是我们在美国留学，然后并且留下来的这些，就是我们的同胞，就是非常相似的，就是人生的轨迹。
0: 其实啊，我来美国其实是嫁来美国的
1: 哦。Oh.
0: 然后我英语基础还算是不错，所以我一来就找到工作了。我第一份工作是在 JP Morgan 的，然后后来当时2019年有个机会，然后是说去微软做 non-tech PM 的，然后我就去尝试了。
1: 嗯，
0: 然后就是如果说你一直在你的舒适圈里不出来，你是不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原来有那么多神奇有意思的事情。
1: 嗯，
0: 我就去了，我想都没想。虽然我当时就是所有的工作背景啊都是在金融行业里边的，
1: 是，
0: 然后但是我想总是需要就是给自己创造一些不一样的可能。然后我在做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啊，嗯，原来自己还有很多不足，这才是后来我决定去华大去念 information system 的这个。我当时其实是投了三个专业，两个 MBA 一个 information system。
1: 嗯，
0: 我当时是科技背景一点都没有，但是我想挑战一下自己。然后这个念出来之后呢，发现哎，我遇上了新冠了。然后新冠之后呢，就是科技行业裁员其实挺厉害的，再找 PM 之类的工作其实很难。然后我想不行，我也不能坐以待毙。后来又去 NEU 啊，又去念了个 CS 的 Master。嗯，我想给自己再多创造一条路，就是我知道自己的优势，哎，我很擅长跟人家打交道，我的营销能力也非常的强，我的 Customer Service 也非常的棒，这是我的长处。我在想我不跟那些程序员争，
1: 嗯，
0: 我就是说利用自己优势找出我自己的路。
1: 嗯，
0: 我的可能之后的方向是做 TPM， 或者就是说去找一些就是适合自己的道路吧，就是说不是说人云亦云跟风随大流，不是，我要就是说无限的强调突出自己的长处，然后把自己的短处尽可能的就是不这么拖后腿，这是我的思路。然后我觉得不是什么都需要你完全准备好才去尝试，而是在先做，做了再说，有什么不足咱们一边做一边补足，这是我个人的思路。
1: 嗯，对，不简单，就是然后所以你现在就好像是在做两件事情，一个是好像全职在就是继续学习，对吧？然后另一方面又在全职在推广这个艺术。
0: 是的是的，高精力人群，就是我觉得 哪怕是累一点辛苦一点，但是我就觉得充满了干劲，就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就是我不知道我是否这条道路是会成功还是会失败，这些东西都是未知的，但是最关键的是我正在做，我正在坚持，我正在努力，这些就够了。
1: 所以就是这还是一个现实，就是说你在传播这个非遗这个文化遗产也好，就是或者说你自己在弘扬这个艺术也好，但是这个本身是就是很难，就是靠它本身来，就相当于是就可持续性的吧 ，sustainable。那这样的话，你需要一份就是比较好的，就是像高科技公司的这个马光，或者一个非常收入比较稳定，或者说比较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来养你这个爱好，是以这个这个想法来做这个、同时做两件事情，对吗？
0: 差不多。因为就是说你如果全职去搞艺术，然后其实这些成本都还挺高的，无论是这些材料费用，然后你摆摊其实也是需要摆摊费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这种东西你不是说你每天都是一个高产，因为有些工艺实在是很复杂，有的可能需要一两个星期做一件，有的是需要几个月，有的是大件的可能是需要几年才做一件。这个你如果哪怕是你这个销量很好，你也没有那么多手，你不是三头六臂，因为你只有自己一个人一双手，你完成的东西有限，所以说这个可能会压力很大。所以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说，一部分我自己做，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我教别人去做，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体验了解，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我当然需要一份本职的工作去支撑我的爱好，因为我并不想说以一个商人的身份来定义自己，因为商人就是显得就是太过生硬，就是没有那种温度。我更想说我自己是作为一个文化传统的传播者，更像一个怎么说呢，坚持自己的道嘛，就像我前面所说的，这个更符合我个人的风格。哪怕是说以后要变成一个商人，我也是希望自己是一个有温度有深度的商人，不单单只是一个为了赚钱这样子冷冰冰的商人。
1: 现在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时代，然后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比如说用人工智能设计你的产品，有没有尝试过？
0: 关于这个呢，就是说我前段时间跟我国内艺术家的朋友有聊过这个话题。就像大漆这个行业，就是国内被那些化学漆啊，然后化学工艺以及那些机械工具所冲击，其实已经很不赚钱了。很多人就是为了快速的就是高产量的去做出那些艺术品，就用了化学漆，然后用了车床去打磨，然后这其实是跟艺术家的那种就是匠人的那些精神其实是相违背的。然后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我还是会老老实实的用传统大漆，然后用手去打磨，这是一种精神，内在的精神，一种匠人的内核，就是不能以别的东西或者哪怕别人做了这样的事情我就要去跟风，我有自己的坚持和执着，所以我不会，我还是坚持尊重传统。
1: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4: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5: 娱乐、
9: 招聘、
5: 交友、
9: 买房、
5: 投资、
9: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那，今天我们请到的 Jenny 啊，就是讲她的非遗之路。我们知道，其实你也提到，就是你妈妈在你各个阶段都不是很支持你走艺术这个道路，是吧？然后现在她理解了吗？她现在支持你吗？
0: 那还是不支持，
1: 还是不支持。但是你因为你也是独立的，而且你在美国，所以就没关系，你可以就是大胆的往前走，对吧？
0: 不管他支不支持我，
1: 嗯，
0: 我都是心里有感，自己的秤，
1: 嗯，
0: 就是上有对策，下有政策，就是说我这么多年，哪怕他不支持我，我一直在坚持我自己的道路。
1: 对，那就是我们想知道，就是你做这个，就是有没有哪些相当于是里程碑一样的事情，让你觉得你做这个是值得的，然后是有价值的，然后当然是有成就感的。
0: 你是说是在美国这里的里程碑吗？
1: 对对对，就是你从事就是你这个非遗的这个相当于说这个工作吧。
0: 就是我感觉从去年到今年，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我发现就是我的销量其实就是呈直线上涨的趋势，这个我发现，然后原来是大家都是热爱这些东西的。我本来就觉得这些东西可能这里美国的这些老外可能会接受不了，因为觉得就是太古老了，太古典了，他们可能喜欢更加时尚的东西。我当时在想是不是他们会不喜欢，其实我完全多虑了，反而这些是增加了那些中国的神秘感，东方的传统文化传统魅力，他们真的非常喜欢，就是从那个销售额就可以看到，就是今年是直线上涨。其次呢，我就发现就是关于我的 workshop， 我第一次是很担心没有人来参加，没想到就是国外的朋友也有很多，他们就很支持，很欣赏，很喜欢。曾经我有个外国朋友，然后那个姑娘跟我说，她说当时我买你的东西，我觉得你这个东西100-200贵了，但是当我真的自己做，我觉得我花1000我都愿意。她说你这卖的太便宜了，然后她说我很愿意给我周围的朋友就推荐，当时我的社交媒体就小爆了一把，然后他把他很多朋友都介绍来，这是一个里程碑。然后前不久我就是跟那些机构在谈合作，然后我发现大家都是抱着欢迎的态度来接纳我，就是我好像就没有被拒绝过，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课程真的是很有意思，然后也很有意义，就是不单单是那些就是博物馆美术馆，包括那些专门的儿童的博物馆也愿意去，就是让我去教一下孩子。我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让人振奋人心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教育这些东西，就是说是不是一件就是说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至少给了我这个一个机会，一个开始，让我也对我自己的艺术产生了一些反思，产生了一些深刻的这种认识，然后我也开始想想我要怎么样子把这些课程，这些历史变成一件就是很能让人简单的理解接受的事情，然后不单单是一门课一种体验吧，更是文化教育之类的产业，就是必须让人就是很认真的去对待，这是这今年让我非常开心的两件事情，也是里程碑。然后包括今年夏天我有部分作品有一个美术馆跟我讲希望我的作品去展出展示，这是我第一次作为一个个人艺术家的身份然后去做一件我非常想做的事情，这三件事情就是我今年遇到的里程碑式的。
1: 是，有没有你有没有觉得有这种可能，就是你的不管是关注度啊，然后你刚刚也提你的这个自己做的艺术品的销量，就是会不会比如说明年达到一个程度，你觉得就用不着去做你说的这个 TPM， 也能够就是在你做自己喜欢的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持续的走下去。
0: 暂时不会，但是可能在我退休之后，我已经想好了。
1: 退休之后嘛，
0: 对，在我退休之后，我可能就是做一个职业匠人，然后天天去派克市场摆摊，一边摆摊一边做我的艺术，然后一边跟人家讲解。
1: 那你既然这么喜欢，你干嘛不比如说现在就这么做呢？
0: 因为我现在孩子还小啊，我不能让他跟着我喝西北风，因为艺术这些东西嘛，它是不是特别稳定的东西，一个是靠你机遇，一个是靠季节，你有可能就是一辈子都出不了名。你想想看，我们就是不要说我们中国那个叫什么，国外很多艺术家他们死后才火的，死后他们的画作才卖得上大价钱的，他们生前一辈子穷困潦倒，对吧？我这个毕竟是一个母亲的身份，不能这么任性，所以说爱好没问题，这终身爱好也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说有一点我是有点理解我母亲啊，我也就是有点赞同她，就是说你再怎么样至少要养得起自己，养得起你的孩子，对吧？我们就是说我很愿意就是为我的艺术做奉献。就是我当时我疫情期间就是其实很多那个国际运费可贵了，我当时买大漆买了大概几十公斤，这个运费你们知道多少钱吗？
1: 不知道。
0: 运费我大概花了我大概50000人民币可以买个圣诞奥了。我哪怕不买包我都愿意支付这些费用，你说我是有多热爱。所以根本就不是我就是说是不是在乎我自己变穷或者就是吃不吃得饱饭，但是我要关注我孩子的成长，这个是一个母亲的就是最基本的职责。所以以后我孩子长大了，哎，我哪怕吃不起饭，我做个艺术家我无所谓，我不在乎。但是现在对吧，我们还是要就是兼顾自己母亲的这个身份。当然我平时我也会教我的孩子做那些我的艺术品，我也会给他们讲我的那些以前的故事，然后历史上的故事，然后那些传统工艺怎么做。然后我的孩子还会教他的小老外同学哎，怎么做？他甚至还邀请他的好朋友来我们家，让我们给他开小灶，然后教他们做那些东西。他们还出其意外的喜欢。
1: 你刚刚讲你是嫁到美国的，然后现在孩子，能介绍一下这个情况吗？就是你孩子，多讲几句
0: 关于我孩子吗？我孩子就是一个平凡快乐的孩子，就是 接受的是美国愉快式教育啊，当然没有让他接受那种精英式的那种私立学校的那种教育。
1: 现在多大？
0: 现在10岁。
1: 10岁啊，男孩女孩？
0: 男孩子。
1: 哦，
0: 然后
1: 是混血吗？
0: 不是不是，不是混血。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一路上从名校开始，然后我爸妈对我的要求特别高，我爸妈对我是真的是精英化教育。我是80后，然后那时候我5岁就开始学英语，然后我幼儿园小学就有外教老师，他们对我非常的严格，所以我就是从小没有过过一天开心的日子，就一直在念书念书念书，上补习班上补习班上补习班。所以我就希望我的孩子能有自己的选择，能有自己的爱好，能真正拥有一个健康开心的童年。就是我会比较注重他的那个体育锻炼啊，他每天都在外面疯跑疯玩，他踢过足球，打过篮球，现在正在打橄榄球，已经第3年了。他是就是所有就是学员当中跑得最快的那一个。然后就是我小时候因为一直学习，我从小就近视，我1年级就近视，但是他现在就是看上去健康活泼，就比我小时候强。
1: 你1年级就近视？
0: 对对，因为我4、5岁的时候就被我爸天天早上5点钟拖起来背古诗背英语。
1: 那你现在是单身妈妈？
0: 这个问题很私人，咱们就跳过吧。
1: 不简单，就是有这个想法，就是小时候吃过的苦或者踩过的雷，或者我就自己的小孩不让他吃同样的苦，所以我觉得这个挺好。
0: 是啊，毕竟是妈妈，就肯定是希望他好。我就是不指望他以后赚多少钱，能有多少成就，但至少他是开心健康的。
1: 好，感谢你分享那个个人的事情啊，就是个人家庭啊或者孩子这方面，就是那也让我们的听众对你有更全面的了解啊。就是那因为我们节目很快就到尾声了，但是我们知道你一直在从事这个非遗的一个传播这个工作，当然自己身体力行的在做一个艺术家的一个事情啊。然后就在这个方面你有什么心愿，可以在我们节目的最后能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就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吧，让大家认识我啊。我其实不是很想出名啊，我就是希望我做的这件事情能够被大家所知。然后我不是代表我自己，我是代表着每一种即将消失的中国传统工艺，每一个默默无闻的匠人，就是希望大家更多的关注中国的传统，中国的美好。
1: 好，那我们也知道你有个 ins 的账号，就是然后大家如果关注你的 ins， 能够对你的作品或者对你所做的事情有更多的了解，你能讲一讲怎么在 ins 上面找到你？
0: 大家关注一下 The Artisan Jane。然后就能关注到我了，就是
1: Jane 是 J，
0: 就是 Artisan Jane J E N，
1: Artisan Jane， OK。
0: 对，然后我有个抖音的同名账号，这里有个 link， 然后我会经常定期的 post 我的 workshop。
1: 好的，那我们反正祝你心想事成，然后就是在就是你的心愿能够达成啊。
0: 谢谢小袁。
1: 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
11: 餐饮、
5: 娱乐、
11: 招聘、
5: 交友、
11: 买房、
5: 投资、
11: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1: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12: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13: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14: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1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AM 1150高清调频 FM98.9 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英晨，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走进今晚的音乐时光。第一首歌是伍佰的《泪桥》，这首歌收录于伍佰的录音室同名专辑中，于2003年发行。《泪桥》记录了伍佰对于自然的感动，他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他某一天开车从台南回台北，经过一座大桥时被落满大桥的强烈阳光所吸引，从而激发出灵感创作了该曲。这首歌表达了人与人之间有座由眼泪搭成的桥，它或许是一条很难通往的桥，

下一首是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这首歌于2008年正式发行，整首歌由阿信围绕着回忆这一主题进行创作。这首歌中所流露出来的细腻而连绵的情感色彩，超脱了五月天以往歌曲中所流露出来的热血澎湃的音乐特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突然好想你》。

五首是暗部真明的《奇迹的山》，作为暗部真明的经典指弹作品，《奇迹的山》整曲旋律行云流水，利用吉他的调弦法创造出独特的空间回荡感，把富士山的画面在指弹吉他上呈现的优美壮阔，令人

0: 今天的音乐时光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Listen and share FM Peter Murphy 这个包豪斯的前主唱，哥特音乐的曾经代表人物。据说窦唯曾经非常的推崇 Peter， 甚至卧室里都贴满了包豪斯的海报。窦唯最为人称道的《黑梦》专辑更是充满了 Peter Murphy 的影子，从音乐的形式、内容、唱法都非常的相似，虽然窦唯自己否认这样的看法。

今天介绍的是2002年由 Peter 一手包办的专辑，确切的说是一张中东音乐专辑。摇滚和哥特的元素很少，更多的是前卫和古典的氛围，而主题就是爱，无界限的爱。 Things to remember from Peter Murphy.

Listen and share FM 乐队 Gorillaz 的成功在于他们的不确定性，虚拟的乐手，虚拟的组成，虚拟的背景，虚拟的风格，但却有确实存在的歌曲，所以很神吧。我就是超级喜欢 When Tomorrow Comes Today， 当明天提前在今天来临， I'll pay， 我将偿还，不再亏欠。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富有前瞻性的大事的。So, let's listen and share 街头霸王的歌曲 Tomorrow Comes Today。

Listen and share. FM 傻傻听歌，轻弹浅唱的柔柔女声，舒服的像躺在一大张棉花糖做的床上，软绵绵的感觉超级棒。即使是寒冷的冬季，听着这旋律也会感觉有暖洋洋的阳光洒在身上。甜美的女声让你欲罢不能，那就尽情。

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认为音乐就该是这样子，是为了欢快的舞蹈，是为了受伤后的抚摸，是为了生活看起来比生活还要美好。这些有着治愈能量的歌曲，希望也能治愈你的心。在戴上耳机的那一刻，无论心情多么阴霾，这从远方传来的欢快节奏会给你带来一丝温暖的慰藉。无论生活有多么艰辛和现实，请相信爱。小娟的歌曲《爱的路上千万里》。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7: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8: 西城，
7: 西城和我，
8: 西城和我。
9: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在台湾。为您邀请到的嘉宾也是来自台湾高雄的一位非常特殊的嘉宾，他的名字叫做黄兆志。那么黄先生呢，为什么会让我觉得非常特殊，是因为他办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活动。那我们在谈到这个活动之前，我们先请黄兆志先生跟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欢迎。
10: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赵志，谢谢雅秋姐的邀请。
9: 那么当然你知道是为什么我要邀请你到节目当中来，但是听众朋友不知道，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这个因缘，这个是什么样子的因缘际会呢？
10: 我们是在1996年高中毕业，那到今年正好是满30年。那在多年前，学校曾经就开始有一个构思，就是在每一届的毕业生在满30年的这一次，在我们都会办一个30重聚。那于是乎，学校在2年前就拜托我去策划这一次的活动，所以我在今年的2026年的3月28号，我就把这一次我们当年那一届毕业的758个同学，就把他们从世界各地给号召回来。
9: 那么通常办这个活动是学校主办呢，还是毕业班的同学自己自主的出来召集同学呢？
10: 往年都是由学校主办，但是学校的策划能力可能没有我们这些学生策划能力强，所以这一届是由我来策划，但是主办单位还是以凤山高中校友会，但是我是承办的，那所有的策划一手包办都是由我。用了721天，将近2年时间，一手去促成这一次的活动。
9: 是的，您刚刚说到的凤山高中，也就是您的高中的母校。
10: 对。
9: 那么，请问贵校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向心力，让毕业生在毕业30年之后呢，会想到回学校来共聚一堂？那么，是不是每年的活动都有很多的毕业生参加，还是因为您的号召参加的人比往年更多呢？
10: 这么多年来，其实学校办的不尽理想。在前年2023年，大学长他们那一届总共才回来了50位，那前年2024年总共700多只回来38位。那去年上一届的学长姐，因为我已经起跑了2年。所以学长姐说：“哎，赵志啊，那您已经开始策划你们那一届的？那学长姐，我们是去年，那可不可以协助我们？”我说：“好，因为毕竟这是大家都是一家人。”我说：“学长姐，我有我的 idea 跟我的一些策略，我们来一起协助。”然后所以于是乎，去年2025年 一共回来了100位 的学长姐。那我们这一届更厉害，我们这一届总共找回来的433位，当天参加的超过280位的毕业生，当天。
9: 所以听起来就是平常就是往年并不是非常非常的
10: 热络，
9: 能够号召很多的同学，毕业班的同学，但是从去年开始，因为有你的参与，因为你说你已经启动的是2年前就启动了，所以你参与了之后呢，让上一届也回来的人比往年增加了好几倍，那么您今年呢又比去年又增加了一倍有余。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请问您是做了什么样不一样的事情，让这个活动跟往年比起来有这么不一样的结果？
10: 其实这个构思来自于2016年，因为我自己的班级，我们从1996年毕业到现在，我们班每一年都有同学会不曾间断过。那我在2016年曾经跟所有的同学请求说，哎，我们毕业满20年的这一次，我想要要求，我想要邀请各班的，所以说我们班所有的老师，那同学们说不可能，因为大家都毕业20年了，怎么可能还会邀请老师？所以我就一个一个一个去拜访老师，想当然有的老师一定是婉拒的，因为他们说我都已经退休这么久了，你们班也是我在20年前教过的某一个班，历年来某一个班，你们玩就好了。我说老师，我知道其实你应该会蛮想念的，但是你怕认不出我们来，所以你会不好意思，我来想办法，老师你们只要让我们邀请，我一定可以让你们想记起我们是谁。所以我也瞒着所有的同学，偷偷定制了每一个人当年的副科版的制服，所以同学们都不晓得。所以当天到现场，2016年到现场的时候，每个人现场签到的时候就开始领制服，他们说这是什么，我说这是您当年的制服，而且上面是绣的是我们那个年代的 学校的名称，叫做沈凤高中，当年的每个人的学号以及姓名，然后要求大家当场赶快去换上，因为再过半个小时老师就要莅临。所以当老师半个小时过后，老师莅临会场的时候，看到每个学生的脸庞跟他的名字，其实老师当过老师的特异功能都可以马上回想起说，哦，这位就是陈金普，这位就是周明衍等同学，所以我们可以在当下很快的就把回忆拉回来到20年前的师生情。
9: 对，所以他们看到了脸孔，看到了名字，也看到了学号，当然学号可能不会记得特别清楚，但是名字总是比较能够记得的，所以老师跟同学就相认了。
10: 是是，所以那一次让大家留下非常非常好的回忆，然后老师每个人都很感动，说20年后你们班都还记得我们，然后我们也有机会重新聚在一起，所以这是缘起。于是乎这一次的30重聚，我想要从我们一个班扩散到18个班，我相信以我的能力应该可以，但是我发现我错了，因为我们班毕竟每一年都有同学，所以那个情感的黏着度是够的。那其他的班毕业了30年，而且当年根本没有人认识我，我也不是什么风云人物或者是那种顶尖的绩优的学生，所以根本没有人认识，所以跑起一出席跑着非常辛苦，因为大家会认为说不可能啊，30年的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要办这个活动，那会不会是诈骗集团，所以那个时候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去解释，然后写了非常多的书信，然后或者透过社区媒体去联系，然后不断的解释说明说2年后有这个活动，然后慢慢的透过一些时间才让许多许多同学慢慢的相信真的有这个活动。
9: 那么您刚刚提到诈骗，真的现在是诈骗当道，这个每天都有几百件的诈骗事件是被提告，所以就是发生的一定比这个更多，因为有很多人就自认倒霉算了。所以在诈骗这么风行的时候，您碰到的情况被怀疑是诈骗的时候，您怎么样才能让对方相信您并不是诈骗呢？
10: 哎，谢谢雅秀，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初期我是用一般的标准信封写信，一封一封，然后说拿寄到当年的通讯录的住址。那寄出去，其实80%都是石沉大海的，因为 很多人收到这种一般的普通信封，都会以为它是广告信，或者是它是不认识的信，所以直接连拆都没有拆，就扔到垃圾桶里面去了。所以初期真的很辛苦。那我后来发现，哎，我陆陆续续找一两位、两三位或者一些学同学的时候，我又问他们说：“你没有收到我的信函吗？”他说：“没有。”他原来那个是你寄的，我连拆都没有拆。于是我想到啊，那我来跟学校商量，你要我办这个活动，那学校至少要出示一个像聘书，那就我就是这一次的活动的总招，那我就把它印列印成彩色版，附带在我们的信函里面，那再跟回去跟学校要求学校提供学校的官方的信封。于是第二次重新寄的时候，我就不再寄一般的一般的平信了，一般平信可能就不要，我宁愿多花了将近四倍的费用，我将每一封信重新用学校的标准信封、学校官方信封全部邮寄挂号信件出去，让收到的同学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正式的信函，所以他们愿意拆开。所以在2024年底到2025的年初这将近半年时间，成果见效，所以就开始大量的同学都被我找回来了。
9: 对，所以看到我们屏幕上面展示的是2024年7月21号的这个照片，然后呢，接着您又到了邮局去，是7月。
10: 对，那这是第一批这些那么看到那么多信函，其实这一批都是石沉大海的。
9: 都石沉大海了。
10: 对，这批都是石沉，因为这个都是一般的普通信件，所以而且它是标准信封，这个都不是，这个些都是石沉大海的。
9: 所以前面的都是做了白工了。
10: 对，也不是说白工，至少有经验，我觉得买到非常宝贵的经验，原来我的一厢情愿是不如预期的。
9: 那么后来呢，您又在奔波在高铁上奔波是吧？
10: 对，因为后来陆续同学说他有收到我的信，那我可能那他们有的是在学校当校长，他有的是在学校当教授或者当老师的。我想说，既然他在学校服务，这个是大型的公家公部门，那我就宁愿，因为我有升帐的资格的身份，所以我搭高铁是 50% off， 我可以有50%的优惠，所以我宁可搭着高铁，在我的工作闲暇之余，我就搭高铁抱着我的毕业册，一位一位的去到他的公部门去拜访从来不认识的同学，那我希望他们跟我们拍个照，做个见证，然后可以让更多的同学去信任，说哎，原来是真的有人愿意花了很多的时间，一位一位的去把我们给找出来，然后有合照的照片，可以取信于更多的同学。
9: 那么这些也有很多很多的记录，那这也都是您当初石沉大海的那一批吗？
10: 对，然后右边这个，我觉得我要说明一下，右边这个很特别，因为我们到了。去年的时候我们人数已经超过一半了，那我们也确定活动应该可以办得很好，于是乎办活动需要很多的经费，那很可惜学校并没有提供我们任何的经费，但是办活动毕竟就是要钱，那我跟同学说我有算了一下，我们这次活动大约要40万上下，那如果同学愿意的话，可以多少2000也好，1000也好，500也好，大家那个来赞助
9: 捐款，所以这都是捐款的收据。
10: 对，所以没想到我们在一个月完成了48000的捐款，都是同学发自内心那个无怨无悔的掏出来的。
9: 啊，然后您这次又定做了制服。
10: 对，因为我想要把复刻，因为我让同学说，我想要在2020年3/28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来一个回味30年前当学生的那个画面，所以我就把。10年前我曾经在我们班做过的事情，我要把它复刻回来。没想到这个制服让大家非常非常感动，他们穿上制服回到了学校，他们说仿佛就回到了18岁的那个年代。
9: 那旁边还有省凤高中的
10: 纪念书包，
9: 是书包，
10: 这是零钱包，这个很特别，
9: 这是零钱包，但是从前是放在书包上的这个
10: logo
9: 是吗？
10: 这个 logo 很特别，这个书包就是我们当年我们那一年背的书包的 logo， 那我们有去问过学校，就只有这个书包的 logo， 就是我们这一届独有上下届
9: 空前绝后的，
10: 空前绝后，因为上下届以前的书包就是4个中文大字"省凤高中"， 不论是学长姐学弟妹们都是传统的四个大是省奉高中，唯独就我们那一届，也但是也不可考，不晓得为什么我们那一届的书包居然是用这个图案的 logo， 所以大家很怀念说，哎，我们的书包跟历届的学长姐学弟妹们都不一样，所以大家很怀念说，哎，这个书包是我们独有的，所以我又把这个 logo 拿去请厂商把它复刻回来，但是我把它做成一个很可爱的零钱包，可以放钞票、悠游卡，还有它的一些小东西，比如说唇膏啊之类的，所以让大家做个纪念。
9: 是这个吗？
10: 对 ，That's right，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很可爱。
9: 所以盖上以后就可以看到这个 logo， 打开来就可以看到里面多层的东西，还可以背在身上的。
10: 可以，它可以背，它有一些小提袋，它一个小提袋。
9: 那么后来您还做了其他的，这个是省
10: 奉高中
9: 那个，这是一个
10: 大概是圆形的，大概2公分那个直径的纪念徽章。因为毕竟在2026年，我们既然有一个30重序，还是要做一个徽章，让我就选有那时候挑了8个颜色让他们选。那他们投票出来，他们结果他们喜欢绿色跟红色，那我们就挑这2个颜色，当天让大家认领。像您喜欢红色或绿色，这只能选一个带回去做、
9: 没有规定什么红男绿女之类的是吧？
10: 让自己自由挑选。
9: 那么您联系到了400多位的同学，您是准备了400多份是吗？
10: 我就准备了400多份，那其实我总共准备400份，因为因为毕竟是我的纪念品需要预先定制，那陆续报名，所以总共最后 finally 报名呢也来了280位。那但是多的我们也没有浪费掉，多的我们就会问询一些同学，他本来想来，其实我们本来预估应该会有400位参加，可是毕竟很多人在公部门、外县市或在国外，他想参加，但是基于家庭因素啊、个人因素等等，他就不客前来。但是，毕竟同学展现很高的诚意，他们说真的很想参加。那会后我们所有的在当天的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也陆陆续续将这些礼品寄送给当天真的想来，但是碍于一些因素没办法前来的同学，我们不论是在国外或在国内，我们都把它寄出去到他们手上去了。
9: 所以当初呢，您有没有想到会联络到这么多的同学，或者是有这么多的同学参加呢？
10: 从没想过，因为这个是破天荒，连学校都感到万分惊讶。你怎么可能758位毕业30年后，你居然还有办法联络上433位，已经超过50%，
9: 超过一半，
10: 超过一半，超过一半，将近60%，将近六成。
9: 那么这超过一半的人当中，又有差不多一半的人回来参加这个活动是吧？也超过一半，
10: 对，278，超过。
9: 那么在这个活动之前跟之后，您自己心里的这个感想，或者是怎么说感动是怎么样？是有这样的预期，然后有这样的结果，或者是完全没有预期到这样的结果？到底做完了有没有觉得有成就感，还是反而有一点寂寞呢？
10: 不会，我一开始我就自己的定位很清楚，我一开始就跟同学们下了 slogan， 我就说这一次我要先帮大家找回30年前的记忆。那2026年3月28这次的相聚，我要创造大家30年后的回忆，我一定要让大家永生难忘。所以这721天，我真的是实打实、很扎实的在促成这一次的活动。那在当天，所有的天时、地利、人和，所有的条件全部在当天全部聚集在一起，发挥出来的成效远超乎我们所有的人的想象。无论是校方、亲属、同学们、师长们，当天给大家回来的 feedback。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那是一非常非常感动以及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算是人生上的一个记录。
9: 好的，那么我们说到这里需要进一段广告，我们广告之后再接着谈。
8: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1: 餐饮、
12: 娱乐、
11: 招聘、
12: 交友、
11: 买房、
12: 投资、
11: 演出，
1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台湾的黄兆志先生。那么他呢，今年做了一个很具这个空前性的一个活动，就是在他高中毕业30年以后，号召了将近全部毕业生超过一半的人跟他联络，又有超过这一半的人的一半参加了这个30周年的返校活动。那么在办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可以想见有多么的困难，包括他刚刚提到一开始他寄信出去被认为是诈骗，所以他不能寄平信，要用更贵的邮资去寄挂号信，才让收到的人觉得可能不是诈骗。那么当然他也搭高铁去南南北北的跑很多的地方去拜访同学。那么请问您，拜访到的同学还有没有拜访到的同学，有没有一些对您来说很印象深刻，或者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一些过程吗？
10: 好，可以。其实在拜访的过程，当然找到同学是非常非常谢谢，但是我在拜访的时候，我最怕的遇到是家长来应门，或者是我寄信去到同学的家里面，那来电的不是同学而是家长，这是都让我最胆战心惊的画面跟来电。为什么？因为我通常接到家长的应门或者家长的来电说，哎，黄同学，我是某某某的妈妈。像我有接到一个妈妈听到打电话说，哎，你请问你是黄兆志？我说我是，那我是熊妈妈，我有收到你的来信，那谢谢你还记得我女儿。那像当然了，你应该不是跟我女儿同班的。那我就跟她说，对，因为我们班是男生班啊，你女儿他们贵班是女生班。她说啊，对，所以你应该不晓得，我女儿在30岁的时候就已经癌症过世了。那我很谢谢你，我收到你来信。那妈妈有提到说，当年她女儿辞世的时候，有同学他们班有2位女孩子有去送他女儿一程。那妈妈说他也很希望可不可以在2年后的这个活动可否邀请他参加活动，他想要看看他女儿的同学。我都可以，我说熊妈妈我答应你。对于是乎，我在2年后我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在活动的前2个月，因为我们要定做制服，所以我就打电话给熊妈妈说，哎，熊妈妈你还记得吗？328我们有活动。他说，哈，你还记得这是2年前的事情？我说这是真的，我想要邀请你。那因为我们有定做制服的这个部分啊，熊同学已经离世了，那我们想说可不可以请妈妈代替熊同学穿上当年的制服，然后来看看你女儿的同学们。那妈妈在当天有来，就真的来到现场，其实那个画面是非常非常非常感人的。
9: 那么我也很好奇，他是不是穿了他女儿的制服呢？
10: 对，他穿了他女儿的制服，但是我名字，因为毕竟他女儿已经辞世了，所以我的名字我绣的是熊妈妈的本名。对，但是校名沈凤高中跟那个学号是熊同学的学号，但是名字我挣扎了很久，我觉得因为毕竟王者已矣，还是绣上熊妈妈的名字会来得比较妥当。
9: 那么请问您是怎么样搜集到同学的学号？因为并不见得这么轻轻松松，你还问每一个同学的学号吗？
10: 哦，这个学号很难，因为在台湾的法令，无论是学号、姓名、身份证号、生日，这些都是算在个人资料保护法的保护范畴。所以因为这个活动的主办单位是学校， 那我一开始我的定位，我跟学校有定位，我在两年前我要办活动的时候，我就定位好说我确定要做制服，于是乎这个学号只能请求于学校，但是学校毕竟他们是公部门，学校有他们的难处，说这个在公部门单位他就叫个人资料保护法，学校可以提供给您，但是您不可以拍照，不可以影印，只能在公开的场合，比如说我们是在校长室旁边的秘书室，由公家机关的服务人员在旁边看着，那我只能用纸笔一笔一笔758位一笔一笔抄，然后抄完一笔一笔核对，光是抄学号这件事情大概花了我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每一天抄一些时间，然后就是来来去去有空就去抄，要抄了将近一个月才把这些学号核对完毕，然后也超越完毕。
9: 哇，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工作量这么大，请问您平常正职是什么呢？
10: 我有两个正职，我白天跑保险业务，那我还有身兼一家生技公司的董事长，所以我偶尔还要到医院去拜访所有的医学中心的医师，我是身份就是两份工作，我每天都是两份工作，但是这一个是我的责任，因为我敢承接下来，我就会愿意把我的时间拨出来，把这件事我想做的事情完成，我一定要完成。
9: 是，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请问什么力量支持您能够做这件事情，坚持把它做下来？两年700多个日子，那您已经有两份正职，然后还要兼职做这件事情，那等于是身兼三职，那又持续了两年，这么长的时间，是怎么样，什么样的力量支持您，推动您把这件事情完成呢？
10: 跟王姐汇报，其实身兼四职，因为我除了白天的两份正职工作以外，然后找同学，我晚上我还是另外一所在高雄另外一所新兴高级中学的家长会长，我每天晚上6点到晚上9点，我还要去学校的图书馆看着我们学校学生的晚自习。
9: 哇，我当年也是在同一所学校念书，从来没有人，没有家长会的会长或者是会员来看我们的晚自习。
10: 对，我们看完这些还要送宵夜哦。
9: 哇，那我是早生了太多年了。
10: 对，为什么这样的动力？其实很简单，其实我觉得那是 responsibility， 这是一种责任。而且我那时候想，大家能够30年重聚，是心想这辈子我们人生这辈子顶多就30年，要活到120岁几乎是不太可能。那这最辉煌的30岁到60岁是我们人生中最棒的一个阶段，所以我想说毕竟30年大家能聚在一起，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这次一定要办好，过了这座山可能就没有那座庙了，所以不参加不办好实在是愧对自己，而且也愧对同学。
9: 是的，那么我知道您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不管是制服或者是零钱包，还有其他的徽章等等的纪念品，还有一项非常特殊的纪念品，不知道您是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个非常特殊的纪念品呢？
10: 最后一个纪念品，当在活动当天3月28号之前，除了我们18个班的班招开了一次会以后，只有这18个同学知道的，其他所有的与会人员当天全部被蒙在鼓里，因为这个很特别，这是我们中华民国的新台币，那每张新台币左上角都有一组序号，6个阿拉伯数字，像我本人
9: 这一张就是671020，
10: 这是我的生日，这是我台湾的民国67年10月20号，这张是我自己的。那我当初在超越所有同学的序号的时候，我有发现上面的学生的学籍资料还有一个
9: 还有生日，
10: 就生日的同学说那先抄起来好了，或许派得上用场。当然其他的比如说像什么身份证号啦、住址电话，那我就不抄，因为那个派那个用不上，但是我觉得生日应该有很特别的地方，于是乎我在抄学的时候也顺便把每一个人的这一组号码抄下来。那在去年的2025年6月，我突然出发想，如果我刚好在数孩子的比如说压岁钱，或者直接刚好一叠钞票的时候，我就看到钞票上面有一组6个数字，如果我有幸有这个运气那么好的机会，把所有700多的同学的生日 都找到，而且这个钞票是全新的，像我们东方人过年的时候在包压岁钱的那种红包的新钞，如果我能办得到的话，应该会让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每个人喜好的东西、喜好的礼品都不同。那我也没有那么高的经费去买到每个人喜欢的礼品，但是我相信这个礼物虽然它不贵重，但是它很特殊。如果拿到的同学，
9: 第一个钞票人人爱，第二个呢，自己的生日又自己对自己来说是很重要的日子，那么钞票上面有自己的生日，这是很匪夷所思的事情。
10: 对对，所以于是乎我真的开始设法去想这件事情，但是这个真的难，这个难度成功几率之后我预估只有10万分之1。那老天也真的很眷顾我，在2026年1月13号，我请托的台北的贵人来了一通电话，说黄兆志啊，你要的这个资料我们真的帮你办到了，但是仅此一次，下不为例，因为这个真的是动摇国本，耗了人家十分大的关系跟人力去把这些钱给整理出来，而且都是全新的。
9: 请问您他们是用什么方式去整理出来呢？他们每一张钞票的序号他们都有记录，是放在什么地方吗？在哪一个银行的分行或者是哪一个银行里面吗？
10: 跟王姐报告，这个所有的银行，不论是台银、中国信托、国泰存，没有任何银行有这样的业务。所以呢，那时候我们也知道我这个办法是想不通的，所以我们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同学，那一届同学以往那个年代有留级有重考，所以我的这一届的同学横跨64年次、65年次、66、67、68年次，所以呢，我为了希望人家愿意帮我们这个大忙，但是我们也不能造成人家的困扰，于是乎我就先去做记录，把64年次到68年次哪些日子有重复同一天、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同学的日子全部都记录起来。那我们就写了一个 memo 给台北的长官们说，我们不会为难你们，当然这个对你来说真的是很难，但是我希望用一个大范围，所以我就从64年次的11月到68年次的1月这个很大的范围，一共金额高达147万100元的钞票，我们就把这个大范围给长官们说，当然挑单张是一定很难的，那我们可不可以帮我们整理这个大范围，我们搬回来高雄，我们再一张一张挑出我们同学的当天的生日，我们是从147万去捞出这758位同学，也就是75800的数字，去把这些数字给核对出来。
9: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您刚刚提到有人同年同月同日生，那么一张钞票不可能出现两次，所以只能在这个字母的部分可能不一样，可数字是完全一样的，是这样的。
10: 数字是一样的，虽然像我们这一届有4位同学是66年12月16号，所以我们就要找出4张前后英文字母不一样，但是中间数字就是661216的，发给当天同的生日的同学，他们拿到都很惊喜，天哪，我们四个人同年同月同日生，我们四个都有。
9: 那么请问您是不是每一张钞票您都用手去碰过了呢？
10: 要整理啊，因为不让同学，因为那天是一个大惊喜嘛，所以整理这些钞票的时候很辛苦，要保持一个很干净的地方，然后手要先洗过，然后这些钞票会先把它放到一个保护套里面去，然后再把它制作成用一个定制的亚克力板，把它做成像生日卡，然后把它密封起来，让当天同学领到的时候先不拆，让我们用活动，当天我们在有30重聚的活动的时候，给大家一个惊喜，让他们拆开的时候，每个都开始惊呼连连，说：“天哪，我居然拿到我自己属于我自己生日的生日钞票！”那天真的是惊呼连连啊，每个拿到，每个都起鸡皮疙瘩。
9: 那么这看起来是银行保险箱的样子，当时您是把这些钞票存在这里面吗？
10: 天哪，因为这些钞票来的来之不易
9: ，
10: 对，来之不易。那我们都整理好之后，真的怕遗失，那放在家中怕火、怕水，因为家里面很难说会发生什么事情，不得而知。所以，于是我们再跑到银行去 租了保险箱，说让我们整理好这些在328即将送给同学的礼物，可不可以让我们暂存在最安全最没有风险的银行的保险柜里面。
9: 那这里面是有100多万呢，还是只有您要用的这几张呢？
10: 就是这同学758位的同学的生日，
9: 就只有758张，不是全部的钞票都在里面了。
10: 其他钞票不是生日就把它存回银行，因为那些就用不到了。
9: 哦，所以就退还给银行了？
10: 没有，就退的，我就那是我自己的钱啊，就把它存到我自己的账户里面去了。
9: 哦，所以就是您再把它存进银行就是了。
10: 对对。
9: 所以100多万的新钞，这是什么样的感觉？
10: 我从高雄带上台北的时候是用1000元带去，因为体积很小，大概一个半。你就一个背包就可以背走的，一百。
9: 对，千元钞就不是太大了，但是百元钞就很大。
10: 但是到台北换回百元钞，体积放大为10倍，那金额蛮大的，体积大，但是我们又怕危险，于是乎我们在出发之前跟台湾的警方申请了护钞的勤务，所以我们从台北离开，我们取到钞票的单位以后，我们就请台北的中正二分局，那上高铁之后有铁路警察局。回到高雄，我们有高雄的三民分局，沿途警方护送回到我家。
9: 哇，所以这个整个的一路上都是重重借护的感觉。
10: 对，第一次搭高铁有警方在后面那个借护，然后全程我们坐在高铁的车厢上，警察是站在旁边，他们是要沿途站着。我说你们不可以坐吗？他说我们在出勤务，我们
9: 执勤的时候，
10: 对，他们
9: 执行勤务要站着。
10: 你看他们眼睛要盯着我们的行李，他说你们可能会睡着啊，但是你们的行李不可以掉啊。他说他们要眼巴巴的一直盯着我们的行李，不能离开他们的视线。
9: 是，而且高铁上有放行李的地方，通常你的箱子如果太大的话并不能够放在身边。
10: 对，
9: 那他们是去站在行李的旁边吗？
10: 他们我们的位置刚好在行李区的旁的第二个位置，但是警方两位员警他们就很机警的就站在行李箱那边盯着我们的行李，不能离开他们的视线，所以对他们很不好意思。他们从台北站到高雄，他们结束勤务还要从高雄站回台北，回到他们的执行单位。
9: 哇，他们回去也还要站不能坐吗？
10: 没有啊，因为他们公务，他们是公务，他们并没有票，他们是用穿制服的进出公务门，他们没有座位。
9: 哇，这么辛苦。嗯，我也是第一次听到，今天跟您学了很多新知，就是平常没有想到的，从来不知道会有这样子的事情。那么请问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了些什么新知吗？
10: 我觉得是创造力跟你的执行力还有你的组织能力，这些我觉得都是这么多年来我们出社会工作以来最重要的人脉，因为人脉才有办法，有这么好的人脉才有办法促成今天这么完美的一个活动。
9: 那么请问您，如果是10年前就是20周年的时候您要做这个活动，会不会比今年要困难一些呢？
10: 会，因为毕竟人数那个 base 那个力量会很，因为一个班你想要做的那个力道跟一个年 一整个年级700多位那个要完成的力道跟那个梦想，那个会堆叠如山，那个很大的，那个力量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是累积出来的。
9: 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20年前您要办全校的活动，可能10年前要办20周年全校的活动，可能没有今年办起来这么容易。所谓容易也不容易，就是因为您的人脉比10年前更广了，您的经验比10年前更多了，您的执行力说不定比10年前更强的，您会有这种感觉吗？
10: 对，是这样子的，没错。
9: 那么到了40年的时候，学校不办了，您自己会办吗？
10: 我们已经设定好，我们在2026年3月28的时候，当天活动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会请所有各班的班招上来做谢幕，然后我们所有的20位，包含我。总招跟副总招还有18位的班招，我们一字排开准备要谢幕的时候，当下我发现台下所有的师长同学们一片寂静，那个时候的大家是非常失落的。三四年了，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了， 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就结束了。这个是很失落的，所以当下
9: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10: 但是我所以当下我看大家很失落，我就鼓起勇气登高一呼：各位同学，我们八五级缘起不灭，我们相约2029年1月，我们台北见。哇，全场欢声雷动。
9: 好的，真的是非常感人。我们再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再接着谈。
10: 谢谢。
1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4: 餐饮、
12: 娱乐、
14: 招聘、
12: 交友、
14: 买房、
12: 投资、
14: 演出，
1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9: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黄兆志先生，来自台湾的高雄。那他今年呢，为他的同学办了一个高中毕业30周年重回母校重聚的这个活动，而且不只是同班同学，是全校的同届的同学，他在700多位同学当中呢，连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他是当年一位自由班的同学，那我也是透过联络方式跟他联系上，说，哎，同学问，那我可以到学校去拜访你吗？他们都非常热烈的欢迎。那在另外在左边这个图片，这个是吴宝嘉同学，他是彰化永兴国小的校长。其实我们那一年的同学当校长老师的非常非常多，而且这些都是十分杰出的优秀的老师以及校长。然后就带着毕业册一个一个去拍照留念，然后再传给他们各班的同学，像。
2: 徐尚航老师是三年十三班，那这位吴宝嘉校长，他是三年二班同学，所以有这些照片可以再找出更多他们班的同学，
1: 也让您更能够证明自己不是诈骗，是吧？
2: 对对对。然后这边有三张图片，这个最左边，应该说从最右边有一座桥，这是我们高雄的一座很有名的桥。那这一班是三年十八班同学，他们班。 就是觉得说，哎，我们十八班也从来没有过同学会，那他们就做了一个小型同学会，那也邀请我一同参加他们班的同学。那这中间这张照片是在2024年台中的聚会，这是我有就宴请，我就发了一个邀请函在群组，我们有一个大群400多个人的大群，那我说大家都不认识，那中部的同学有没有愿意在8月30号我在台中出差，那我就请一桌饭和。 大家愿意来的，就是以报名，大家都彼此不认识，这样也可以做成一桌一起彼此第一次初次见面的认识。那最左边这一张是三年五班的同学，这个也是他们班毕业了29年，这张是2025年的1月27号的他们班的第一次同学会。那坐在中间有一位老师，陈伟鼎陈老师，他说：“哎，同学们，那我是伟鼎老师，那我们班这次邀请，我们班之所以能聚在一起。” 那站在我旁，我就是站在后面穿白色这一位，那在我的左手边有一个女孩子穿牛仔洋装的，这女孩子她目前就住在加拿大的蒙特楼，她也是远从加拿大飞回来跟同学们，因为刚好他们那个时候我们刚好台湾的小年夜，当天是小年夜，所以老师也邀请同学们，所以我们班来办一次同学会，但是我们之所以能有这个同学会，都是黄肇志促成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邀请他一起参加我们这次的第一次的同学会。 以上啊，这个是2025年的1月23号，这是三年八班，这里他们毕业29年以来的第一次同学，在台北的金站的一家餐厅，他们班说，黄忠那个黄同学，我们班后谢谢你，我们班之所以能聚在一起开了第一次同学会，
1: 所以这个明显是都是女生班，到目前
2: 这是女生班，
1: 很多都是女生班哈，
2: 我是其中一只草。 那这个是在2024年的6月30号，这也在我在台北，就比照刚刚在台中，台中是8月30，这个是台北6月30，也是请一桌，大家都不认识，愿意吃饭的来，愿意相认的大家一起来，所以当天坐下，你不认识我，不认识你，我说没关系，我有名单，我待会再一个一个介绍，对，这样也可以吃成一顿饭，很特别。
1: 是啊，吃完以后就都认识了。
2: 对对。 哦，这张很特别，这张在2025年的8月8号，8月9号，这是在父亲节的那一周连假。那我跟同学们说，哎，你们都是属于各班的 leader， 是各班的班召集人。那2026年即将，18位的班召集人。对，然后我说，哎，我们来自台湾各地，我可以邀请你在高雄的林皇宫餐厅吃个饭，我们聚第一次见面，我们讨论一下，06年3月28的一些活动细节。 那中间在前方有一位，在两个蛋糕前面有一位是3年1班的导师谢慧安老师，因为他现任凤山高中退休联谊会教师的会长，所以我们也宴请了谢老师一起参加。因为我当初有一个发想，我不是要找同学而已，因为我们有18个班，就会有18位导师。因为我一直认为不是只有同学重聚，什么叫班级？班级就是要有老师。 加学生，所以我透过谢慧安老师也帮忙找回这18个班的导师，但很可惜，18个班的导师有2位很早就辞世了，那16位当天活动也来了11位，我觉得很棒，11位导师是比例相当高了，很高很高。然后待会会跟王姐报告，其中有一位老师他在63岁就退休，就回到马来西亚，今年83岁，20年后他居然退休20年后。 这一次专程从马来西亚飞回来，看看他的班的学生。
1: 哇，真的是很感人。
2: 对，那
1: 这也是这个很久没见。

0: 见面的样子。
1: 哦，右边这张图这个很特别，这个在2024年的12月23号，有一个穿粉红色衣服的这位同学叫做谢一煌，他是308班的班长，他毕业之后北漂在台北20多年，很少回高雄。那突然间他说他们美国的 Chris，他是在 AIT 工作，所以等于是 Christmas，他就回高雄说：“哎，赵市长，我很久没回高雄了，可以找你吃个饭。”大家认识他，我有两个姐妹，她一起四个，我们就四个人出来吃饭，有305班跟308班的同学。我当然不会让这个饭局那么的枯燥乏味啊！我一定偷偷的就把305班，就是穿戴粉红色帽子，这个是308班的导师；那穿红色外套，这位就是305班的导师陈伟鼎老师。我已经偷偷的把这两位老师约出来，然后躲在餐厅外面。他们三位同学先到了餐厅的包厢里，我就把门给拉开。他们看到老师，全部哭出来，然后跟老师相拥而泣。
0: 哇
1: 那左边这位同学是308班的当年的学霸，他就是看到右边有他们同学308班老师同学跟老师居然相见了，他才自己跑出来说：“那我呢？我在丰原高中当老师。”我说：“没关系，2天后12月25号的 Christmas 耶诞节当天，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耶诞节是没有放假的，然后所以我就带着星巴克到了台中的丰原高中去跟这位王博文老师第一次的相见欢，很漂亮。”看起来根本不像老师，就像高中生一样。
0: 是啊，不像是毕业30年的人，29年。
1: 对啊，我觉得我都像他的老师哎。啊，那
0: 那
1: 这个，
0: 这个就是从国外回来的人的样子吗？
1: 这从那个从美国的北美回来的同学，他是他先生，然后回到台湾跟我第一次相认。他现在是韩籍的美裔的一个华侨，对，那中
0: 所
1: 间
0: 以这位是女同学，
1: 女同学。
0: 跟她的先生。
1: 还有他的孩子，然后中间这里是女同学，然后左边
0: 女
1: 是
0: 同学跟先生，
1: 先生，他美国，他们住在 Los Angeles。然后左边这位跟老师一起合照的这位很特别，他当年就是我们凤山高中的生物研究社的创社的社长，他现在也住在加拿大，然后也是回来就是跟我拜托说，当年他的指导老师，创社的指导老师就是这位生物老师叫邱台山老师，他说赵市长，我很想帮你可以找得到这位邱老师吗？我非常想念他。于是乎，他从加拿大回来台湾的那一次，也是在2025年的2月，他从加拿大飞回来，我就帮他约了邱老师一起见面。对，那左边这一张有一位男生男同学，最左边这位男同学跟戴口罩的这位女老师，就是308班的导师。这位导师在今年的2月已经退休了。那这位导师约从以前就是不爱社交的老师。那这个同学林同学林董，他是一家很有。很大的企业的董事长，你懂我说，赵市长，我可以拜托你，我非常怀念我们当年的这位老师，你可以帮我约到他吗？我也是想尽办法请这位老师跟露个脸，跟同学来一个合照合影留念。
0: 哇，您真是很能够想尽办法。
1: 哦，这个最特别，这个照片，这是我一开始2024年4月6号我的起心动念想要找同学，那我同学说你需要我什么帮忙？我说我也不晓得，我同学说，我看我们这一届只有我能帮上你。他是当年他是拉法，我们台湾最棒的军舰，就是拉法夜舰，跟法国添购的那6艘军舰，他是拉法夜舰的舰长。他说赵市长，这样好了，我5月18、19，我想尽办法，因为我是舰长，我想办法让你们弄一个活动，就是让我们这些同学，大家彼此不认识，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同学可以登舰。来做一个参访的动作，那由我这位舰长亲自为大家导览，给你做一个面子，把球做给你，让同学们说：“哇，天哪！原来我们这些同学居然有这么棒，而且愿意把这个那么好的机会只留给凤中85级的校友，可以带着先生、太太、孩子们登上我们台湾最强大的军舰去做一个参访的动作。”所以你看这
0: 这
1: 些
0: 里
1: 流
0: 是
1: 动，
0: 在
1: 这
0: 拉
1: 些
0: 法
1: 道。
0: 叶舰副旁边呢、啊？
1: 对，这些照片，所以因为一开始大家都觉得这诈骗啊，怎么可能有那么好的事情？就这么多照片，拉法叶舰军官这个不会是诈骗，所以这些照片一张一张的产出，可以取得更多同学的愿意的参加。那这个是2025年，跟着2024年的中秋节，我跟学校租借的这个风雨球场的场地。学校说你要做什么？他说这是我们第一次回到母校，我想要办一个中秋烤肉聚会。我预估是200个人，学校说怎么可能？你们都已经毕业28年。我说 我就是有办法，只要你场地愿意借我，我们就来办一个凤中中秋烤肉大团圆。原来当天来了200个，就是韩同学，就是这些同学带着他们的家眷
0: 跟家属，
1: 对，总共来了200个人。校长站在那，我有邀请校长来，因为我跟这位校长吴校长说，当年你也不认识我们，我们也不认识你，但是我们在2026年3月28日的重聚活动的时候，您还是当时的，你还会是这个学校校长，所以希望校长出席来邀请我们，哎，凤中八五级的学长姐们，欢迎你们2026年3月28日回到母校来回娘家。那我是现任的校长吴小畅，借此带着一级主管所有的主任欢迎大家，我把球做给校长，向校长邀请我们，然后我们也认识，我们也回到自己的母校，很棒的一个回忆。
0: 好，这就是2026年3月28日活动当天了。
1: 对，我就上场开讲说，各位同学们，我们终于回来了，穿着制服回到了30年前毕业的母校。
0: 所以这是你在主持吗？
1: 对，开场是由我开场的。
0: 开场，
1: 对。那我当然一开始一定要介绍各班的导师，这位是我的导师，3年16班邱邦彦邱老师。那这是从马来西亚飞回来的3年13班的老师，
0: 就是这一位。
1: 对，这位就是这位老师。
0: 好的，下一张还是他。
1: 对，还是他。然后刚好3年1班有一位同学，他常年在马来西亚经商，他是马来西亚台商商会的理事长。他突然间听到说，啊，这位老师也在马来西亚，也在槟城，他就前往跟老师取得一个联络方式，说老师我也在槟城，那您也在槟城，那我们是互相留个联络方式，以后可以就近可以去拜访老师。他们虽然不同班，但是毕竟知道他在马来西亚，那老师也在马来西亚，就很有，
0: 对，也挺难得的。
1: 对对。那是3年10班的
0: 老师吗？
1: 这是3年10班的陈国生老师，这个是退休的老师，这个是教数学的，这是教数学，这是数学老师。那这边是3年2班谢老师，谢春安谢老师，3年2班的导师。这个是右边的3年8班的那个老师，3年8班的导师，就手比爱心的那位老师，3年8班的女老师。这是3年8班的老师跟刘美玲老师，他们的当年的公民老师，穿绿色衣服是公民老师刘美玲刘老师，这是3年8班的。你看呢，他穿的制服多开心！这3年5班的那个陈威丽老师，这3年5班，对，都是美女如雨，3年5班都是美女，连老师都是。对，这个是从马来西亚回来的老师，这一班是3年13班，这一班是自由班。哇，这班同学都非常有成就。对，这个邱台山老师教生物的老师，邱台山那个邱老师，
0: 是刚才也出现他的照片啊。
1: 对对。这是3年2班的那个谢慧安，这个谢春安谢老师，当年的数学老师。这是3年1班，就是现任的退休联谊会的老师谢慧安谢老师，3年1班的导师。这是当年的公民，这是公民老师，这一班是3年6班。那个脸躺在老师的身上那位是当年的校花冰同学，他姓冰，阿冰哥的冰，很特别的名姓。所以他是冰同，当年的女神啊，冰同学。大家心目中的女神，其实这次来参加的活动的男生啊，大家都很感谢我，因为他们
0: 把女神请回来了。
1: 30年后，居然还可以看到当年心目中心仪、暗恋、仰慕的女神都回来了。对，这是3年8班的导师林玉玲林老师，这班也是3年8班，3年8班好多美女哦。对，看大家手拎着他们的纪念书包和合影留念，这是我们班三年。这不是，这跟着这3年17班，那中间坐在餐桌旁边的这位穿黑色衣服跟绿色，黑色衣服是我的母亲，然后右边绿色衣服这个戴眼镜的小女生就是我女儿，他们当天也有去参加这个我的高中三次重聚的活动。对，这是我妈妈，中间是我妈妈跟我女儿。
0: 好的好的，一转眼我们的节目时间只剩下半分钟了，那就还有没有最后一句话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
1: 我觉得所有的学校、所有的学生，不管在哪个阶段，30年有机会能够重聚，邀请所有的你们毕业，不论在哪些大学30年、高中30年，如果有同学们发出这样的邀请，学校发出邀请，请务必一定要参加，因为你不参加，你一定会遗憾终生，一定会，真的。
0: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黄兆志先生，谢谢您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1: 谢谢，
0: 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拜拜。